谁干的？啊，母鹿，说的都就给去，对干呐，不离对干呐，家家为好呀，把起家呐，公路过他家呐，给我搞的你妈呐，公路过他家呐，家家为好呀，把起家呐，公路。